存户储蓄则从2018年的754亿 ringgit 增加至2025年的934亿 ringgit， 派息率也从2018年的 1.25% 提高至2025年的 3.50%， 派息总额达32亿2000万 ringgit。财政部同时强调，朝圣基金局因2018年以前财务及投资管理不当所造成的损失并未消失，而是由政府通过人民和纳税人的钱承担救援成本。马六甲州秘书 Datuk Sarha Saleh 表示，州政府并没有把8月21号列为特别假期。8月21号，马六甲获得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认可为世界遗产。不过他表示，州政府并没有把这个日期列为马六甲州公共假期，也没有列入2026年马六甲州公共假期表，因此这一天所有工作、公共服务、学校及日常活动皆照常进行。舒邦区国会议席原任议员黄基全于10号宣布辞职后，选举委员会昨天宣布舒邦区国会议席不会举行补选。全委会主席 Datuk Sri Ramran Harun 表示，根据联邦宪法第54(1)条文，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 Sri Johari Abdul 已通知选委会无需填补这项空缺。他说，选委会昨天接获 Dan Sri Johari 的正式函件，说明舒邦国会议席在联邦宪法第51条文下宣布悬空后的空缺状况。国际新闻，台湾过去七天内录的14宗冠病死亡病例及72宗重症病例，创下本轮持续疫情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台湾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副主任李嘉玲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台湾累计录的337宗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本土冠病病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令吉90分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1: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2: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1: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2: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哎，来帮我看看选哪个好？我想买一个电风扇放在厨房用，最近实在是太热了。
3: 厨房煤气炉开火的时候用风扇不安全。
2: 我用的是电磁炉。
3: 哦，那还好。
2: 你说我买大牌子的好，还是买这个便宜点的好呢？相差好几十块钱。
3: 哈？买电器当然要买有牌子的，品质有保障，售后服务也好，一般保修1年到2年。
2: 现在一些小牌子也提供保修。
3: 你听我的，买电器要买大牌子的。
2: 不支持小牌子，他们还怎么成长成大牌子呢？
3: 以前我也这么想，而且那时工资不高，手上没多少钱，每个月过得紧巴巴的。买任何东西，首要考虑都是价格，永远买最便宜的。
2: 所以你也买过廉价电器？
3: 买的也是风扇、落地扇，就是那种摆在地上的立扇。那时想着不能买台扇，摆在桌子上多占位子，可是落地扇又比台扇贵，所以就买那种没听过的牌子，总之价格得是最低的。
2: 那我为什么就得买大牌子的风扇？
3: 你听我说完，那个风扇用不到半年就坏了。
2: 还没过保修期啊？
3: 是，工厂让我把电风扇送到工厂去。
2: 啊？不是他们上门修？
3: 人家让我送去，那工厂很远，加上那时我住在2楼，一个人把一个那么大的落地扇搬下楼，塞进车子后座，再开很远的车把风扇送去工厂，过几天等他们修好了又去把我的风扇接回家，可是没多久又坏了。
2: 又送到工厂去？
3: 不了，太折腾了，况且汽油费、过路费花的也是我的钱，最后我宁可买一个新的，买大牌子的，用到我搬家都没坏过。所以我学乖了，买电器一定要买大牌子的。
2: 还真是经一事长一智。好，我听你的。
3: 经一事长一智，也说吃一堑长一智。
2: 堑是上下结构的字，下面是土，上面左边是车，右边是斤，斤斤计较的斤。堑是壕沟，也就是为作战时起掩护作用而挖掘的沟，在这里比喻困难挫折。吃一堑长一智，只受一次挫折，得到一次教训，就增长一分才智。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哎，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5: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职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世界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6: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7: Wow, fantastic baby.

Direct FM 音乐早点陪伴你在频道上的就是我伦斌。好，听过周杰伦东风破，来跟你分享一则资讯，就是关于到近期的天气的问题啊。那沙拉越近期呢就持续的面对炎热、干旱以及烟霾的这个天气问题，预计呢在未来的数周呢情况仍然会持续不断的。所以呢同样的跟大家分享关于沙拉越能源公司的一些合理以及节约用电的通告。在这件事情当中呢，沙拉越能源公司就发文告表示，炎热的天气可能导致民众延长冷气或者是这个降温电器的使用时间，进而的推高整体的用电量。那持续的干旱天气呢也可能影响支撑水力发电的水资源。所以沙拉越能源也促请用户避免不必要的用电，尤其是在电量需求较高的时间段。那一些简单的措施呢可以降低电力消耗，比如把冷气的温度设定在24度，并且在不使用的电灯泡或者是这些电器的方面呢可以关闭，避免同时使用多项高耗电的电器，减少整体的用电量。同时也可以通过智能电表的，就是有智能电表的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或者是网页平台进一步的了解以及监测管理日常用电量。好，那更多的这些资讯呢可以参阅一些官方的平台，比如说 RTM 的网站，那也可以使用 RTM Click 的软件收看以及收听所有我们 RTM 旗下的频道以及节目内容。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送给你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HHE 的心还是热的，守着 Thread FM。

0: 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0: 你好，我是裴杰。
1: 保健专讯，
2: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0: 保健专讯，你好，我是冷冰。在这个时间要跟你分享关于烟霾的问题。近期烟霾来袭，在沙拉越就面对这个烟霾的问题。那同样跟大家分享，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注意哪一些防范措施或者是保健的方法。烟霾的核心是污染物可身穿这个肺泡进入血流，刺激眼鼻喉，诱发咳嗽、鼻塞，还有这个结膜炎，加重哮喘、支气管炎，推高这个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等等啊，尤其是儿童、老人、孕妇、心肺慢病患者呢，都会有受影响的，是高危人群。那当然在指数的方面如何去判断呢？正常的良好情况是0到50的 IPO， 那51到100的话就是属于中等，敏感人群呢就减少长时间剧烈运动，而 IPO 处于101到200是属于不健康的水平，也就是现在沙拉越大部分的地区都处于在100到200之间的。而普通的公众就是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老人、孕妇呢，尽量的留在室内。出外的话，必要的情况呢，可以戴这个口罩，多喝温水。而超过201点呢，将会属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尽量的全员留在室内，关门窗，开这个净化器等等。而超过300以上呢，就是非常危险的，非必要的情况下呢，千万不要出门，那遵从医生的这个备药安排。那在外出的方面呢，可以做的防范包括口罩，尤其是选用这些比如 N95、KN95 等等的，那压紧鼻夹，贴合脸颊，连续佩戴呢超过4小时的话呢，要注意潮湿或者是进行更换的。那在回到家中呢，可以脱外衣，温水洗脸漱口，包括用棉签、生理盐水清我们的鼻腔，避开高峰的时间段，还有交通干道，尽量缩短户外的停留。在室内可以用我们的空气净化器，或者是用空调呢，就是用循环的模式啊，尽量的不要去开窗。那不要在室内抽烟、烧香，或者是煎炸食物。那煮饭的时候呢，也可以提前开这个抽油烟机。在身体的方面就要注意了，每天的饮水量呢，尽量是在 1.5 到2公升之间的，多吃维生素 C 的果蔬，包括橙、奇异果、番茄，还有绿叶蔬菜等等，少吃油炸辛辣的东西。慢病患者呢，比如说哮喘、高血压、冠心病就是照常用药，而哮喘者呢，尽量就是随身备支气管扩张喷剂。那出现有问题的状况呢，应该立即去就医，比如持续的干咳、胸闷。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政府的官方网站，也就是 EQMS， 那来监测这个 APIMS 的问题啊，就是来看一看实时的天气污染指数 IPO。 保健专讯就分享到这里，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伦冰。

0: 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0: 很多时候我相信这么一句话，生命中的每一个喜怒哀乐就像是一块块构成我们生命框框的拼图，每一块拼图代表着每一个当下的心情记录。不管此时此刻的你是开心或者是难过，请相信那只是一个过程，当你走过了回头一看，一切都是那么的云淡风轻。就好像当你认真地拼一副完整的拼图时是辛苦的，可是当拼图拼完的那一刻却是喜悦的。你好，我是品冠。
1: 来到9:20，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伦斌。那在前面听过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包括刚刚听过群星合唱的《马来西亚的心跳》，谭健次《震耳欲聋》，再来前面也有听到的是许怀玉的歌曲《女娲》，那还有王赛汉娜《奶言》。好，那在近期呢，我们就因为这个烟霾的问题呢受到影响嘛。那但是在网站上面，社交媒体平台呢，大家就有非常多的管道看到不同的数据。那甚至呢，就是刚刚在看社交媒体的时候，就有好多朋友就有这种迷茫了，到底我该看哪一个地方的数据？有些说股净超过200点，有些说目前是170点。那其实这个就很多不同的网站都有数据，但是呢，就可以建议大家使用马来西亚的官方网站，就是政府的管道，比如说用这个 MyEQMS 网站。那这个是有的，就关于到里面说到 Air Pollutant Index Management System APIMS， 那它就有实时的分享。现在全沙或者是整个马来西亚各地呢，空气 IPU 指数的。那比如说现在在网站上面的实时数据呢，古晋是172点，萨马拉汉是171点，而西联呢就达到了195点，已经非常接近200点的这个危险水平了，非常危险水平。然后在斯里阿曼是157点，再来斯里街161点，然后施乌方面是151点，木礁是99点，属于绿色健康水平，就是非常还算是不错的。那密都鲁方面就是157，那再来到梅里的方面呢，目前是130点 IPU 的。所以这些数据呢都可以通过 MyEQMS 政府的这个网站里面所看到，那也不用担心说那网络上还有其他的管道让我自己就到底是要看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好，接下来有更多的好歌守着 Red FM。

0: 唱歌创作是一种魔法，生活的本质其实也是一种魔法。现实生活透过文字，透过歌声和魔法世界相结合，产生了一种美丽的关系。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魔法主人，帮助我们学习面对生命，面对自己。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别人的魔法主人，会为他们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Red FM 每时每刻陪伴你左右。你好，我是光良。
1: Red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小编为你出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2: 引领流行乐坛的最新趋势，带动乐迷的听歌品味。 Red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本周榜首歌曲，
3: 本周第一名。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h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 ？MySujath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h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h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h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3: 每天早上醒过来，我们就有两个选择，这一天过得快乐还是不快乐。简单的来说，这只是一种心境上的差别。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所造成的，记住，用豁达的心情去面对任何事情，凡事都有它解决的方法。 Red FM 每时每刻陪伴着您。您好，我是刘墉。
4: 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冷冰。来到早上的9:37，听过我们排行榜的第一名周深背着山的人，还有陈世安不如我们两首歌曲。那当然在快乐生活馆当中呢，继续跟你分享一些资讯。那可以是在烟霾这个时期非常重要，那在平时生活上呢也可以有用处的，就是如何正确的去喝水。哇，我喝水其实也有讲究的哦。那喝水呢，正确的方法呢其实是少量多次，那尽量呢就是每一天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平均是1500到2000毫升的水分，那不宜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的。每一次的饮用呢通常是建议100到200毫升，那放慢速度的小口去吞咽，那尽量的选白开水，不要去喝一些高糖分或者是酒精的饮料。好，那在基本的环境下，就是我们正常环境还有活动下呢，是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嘛。那但是这个也可以因为个人的体重来去做估算的，那当然可以去来调整。天气炎热的话呢，或者是运动大量的时刻呢，我们就要需要额外增加饮水量了。那千万不要等到口渴，这个时候呢是代表我们身体明显的缺水，所以呢一定要主动的喝水。那再来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有的就是清晨起床之后呢，在刷牙之后空腹喝一杯温水，那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那也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三餐前后呢，可以在饭前半小时喝少量的水，有助于我们消化液的分泌。那饭后呢，也不宜大量的饮水，会导致消化不良的。那工作的时间段呢，可以把水放在我们的身边，那要喝的时候也比较方便。那睡前半个小时尽量的适量喝少许的水，帮助夜间的时候血液粘稠度还有过量的导致频繁起床去上厕所，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好啦，那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好，烟霾的天气一定要注意安全，出门在外呢能够戴口罩，或者是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就尽量避免。我是伦冰，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0: 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在人生旅途上，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失败并不代表永远，只代表你离成功又近了一些些。有人说，往成功的路上跌倒是必然的，这一次的爬起还会有下一次的跌倒，但总不能踌躇不前，唯有踏出勇敢的大步，才能再迈向前进。当然呢，还要我与 Red FM 给你最真挚的祝福。大家好，我是金莎。

在称心如意的环境下成长的人，往往一遇到困难就会受挫而退缩，经不起任何的考验。反之，在艰难环境中成长的人，便能坚强地面对打击，化悲愤为力量。印度圣者甘地曾经说过，没有合着泪水吞食面包的人，无法体会出人生真正的滋味。人生不可能没有波折，只要我们不灰心丧志，就一定能扭转逆境，转祸为福，活出属于自己的美丽人生。你好，我是童心。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马上与播报今天下午的新闻简讯。沙拉越政府秘书 Dr. Ammar Mohammad Abu Bakr Marzuki 强调，诚信一定是公共服务实施及治理的基础，尤其是在沙拉越积极推动各项策略发展议程方面尤为重要。他说，公务员不只是行政人员，更是各项政策和发展项目的推动者，以确保政策和发展项目得以高效且透明的落实。部门主管则受促发挥作用，培养廉政文化，这包括确保建立制衡机制、定期监督、风险管理及安全的渠道，以便公务员能够举报任何管理上的不当行为。他在古晋举行的沙拉越廉政治理及反贪污大

透明、问责制及良好治理，以确保沙拉越发展得以有效的实施，同时维持人民对政府行政体系的信心和信任。他说，此事需要受到重视，因为沙拉越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轨道上，这些发展涉及实施高影响力项目、大量资源和资金管理以及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因此行政管理各个方面都需具备更高的效率和责任意识。沙拉越教育局仍在密切关注当前的阴霾情况，之后才决定是否关闭受影响地区的学校。沙拉越教育局局长欧玛·马利受访时表示，关闭学校并不是轻易做出的决定，因为这将涉及补课。然而，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县教育局获准立即宣布关闭学校。他说，各方已了解学校的阴霾应对措施。一名31岁男子因涉嫌闯入古晋扎兰巴丁干的一间公寓遭警方逮捕。古晋警区主任 Alison Nanka 查布助理总监表示，警方在昨天中午展开逮捕行动，初步调查发现嫌犯没有案底，但尿检结果却显示他对毒品呈阳性反应。警方也充公嫌犯的数件物品以协助调查，案件将在刑事法典第447条文下展开调查。社交媒体疯传名单儿周一发生一宗殴斗案，警方逮捕五名民众，包括三男二女，以协助调查。 Maradon 警局主任 Dusley Marin 副警监发文告透露，所有嫌犯于昨天被捕，初步调查发现他们彼此认识，并相信嫌犯能在案发时都受酒精影响。事件起因是其中两名嫌犯发生争执，随后演变成肢体冲突，一名男子遭殴打。警方援引刑事程序法典第23条文扣留所有嫌犯。2026年巴当嘎燕赛船盛会将于9月25日至27日在伦勒举行，预料这项为期三天的活动将吸引大约3万人出席。丹中达杜州议员阿兹苏安诺阿德南指出，该活动不只在于推广水上运动，同时也让当地民众有机会创造收入，此外也在于宣传伦勒县的旅游景点。本届赛事设有9个比赛组别，总奖金超过10万ringgit。以上这一则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bom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在三个孩子初抵达世界的四五个月，他们都是喝猪母乳的。我非常享受每一次的喂乳时光，感觉孩子暖暖的、香香的，贴近又温馨。我的孩子们很健康强壮，他们和我的感情一直都很好。我鼓励妈妈们喂母乳。关于喂母乳，法国人称之为爱的礼物，意大利人称母乳为宝宝的第一剂天然疫苗。母乳绝对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营养来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抗体，帮助宝宝增强免疫力，让新生命更加健康。此外，母乳也富含能促进宝宝的大脑发育的元素，让宝宝更加聪明伶俐。对于妈妈们来说，喂母乳也有很多好处。母乳喂养可以帮助妈妈们更快恢复体型，降低患上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最棒的是，母乳喂养让妈妈和宝宝更加贴近彼此，带给彼此喜悦与安全感，为亲子关系建立亲密且稳固的基础。我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够经历喂母乳的美好体验，为宝宝的健康成长提供最好的开始。我是快乐导师张永成，我鼓励妈妈们以母乳作为你们宝宝的第一份礼物。

0: 你好，我是雪凤。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Eunice。Dr. Eunice， 你好。
1: 你好。
0: 和我们来聊的课题呢，母乳喂养和妇产科的关系了。到底母乳喂养和妇产科的那个共同点、联系点有哪些嘞？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下，好不好？
1: 其实，母乳喂养跟妇产其实，它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一般产后的妈妈，我们都会鼓励他们在头一个小时里面生完 baby 过后就直接尝试喂养母乳，因为这个喂养母乳的过程可以帮助妈妈她产后她的子宫收缩，同时能够减少精量的流产量，所以就会帮忙到减少失血的这个问题。此外，在这个一小时里面，当妈妈和 baby 就直接开始喂养母乳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联系的这个关系，所以他们的关系就会也相对的比较好，
0: 比较亲密。
1: 对，
0: 分娩了之后的那一个小时，就会让这个宝宝呢和这个妈妈有做这个身体上的接触，就是有这个连接性在，这会让就是这个关系呢是更加的亲密，从物理上来说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哦，然后呢也可以帮助妈妈呢这个子宫的收缩，为什么呢？
1: 因为当 baby OK 婴孩他吸吮妈妈的乳头的时候，他其实会产生这个我们叫做催产素。这个催产素呢，它是可以帮助子宫收缩，所以如果子宫收缩的好的话，它就会减少那个精量的
0: 就不会那种崩血。
1: 对，
0: 可能比较控制那个血量了。所以如果子宫收缩的 OK 正常的话呢，它不会有那个血崩的那个状况发生。
1: 是的。
0: 哦，这是第一大的这个好处了。这就是妇产科和这个喂养母乳这最大最大的一个算是亮点在，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其中的一个嘛。那还有哪些的联系嘞？
1: 当妈妈亲自喂养这个母乳的时候，这个婴孩他会知道如何去寻找这个妈妈的妈妈的乳头在哪里，所以他就会第一时间，其实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给妈妈和婴孩的这个相处的时间，所以他们之间就他们就会有一个习惯，过后婴孩就会有一个习惯，他们就会比较亲密。然后我觉得相对的妈妈也对婴孩会比较有自信的去照顾他们。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时光就是妈妈跟孩子一起相处的这个时光是最重要的。
0: 是这个母婴的时光，然后呢也是宝宝第一个呢可以接触很亲密接触的那个人。
1: 对。而且当宝宝他去吸吮妈妈的乳头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有可以得到好多好处，就比如说妈妈身上的益菌也是可以同时间传给宝宝的。
0: 然后再来也是可以刺激，可以告诉他哎要生产这个母乳了，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好处了。
1: 它的好处其实不单单限制于这个减少经血，它还有后期的好处，就比如说妈妈如果有母乳喂养这个习惯，产后呢也是可以很快的可以收复她的她的
0: 身材，
1: 对，收复她的呀，减少她的体重。那么这对那些本身有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妈妈，又或者说血糖高的母亲呢，这对他们说是一个好处。因为我们知道喂养母乳其实会消耗很多的卡路里。对，一天里面如果你有喂养母乳的话，可能会消耗到300到500左右之间。所以这个消耗卡路里呢，就同时间可以降低妈妈依赖血糖的需要。所以大多数的妈妈，如果他们本身在怀孕的时候有妊娠糖尿病，如果他们有这个母乳的习惯，一般上我们可以减少他们的
0: 药量、
1: 胰岛素也、哦、如果他们有打针又或者吃药的话，我们都可以减少那个药的那个量度，
0: 所以可以减少这个药量，然后呢以自然的方式让这个糖尿的那个算是指数可以下降，这样子何乐而不为，对不对？
1: 是的。其他的好处也包括母乳喂养也是可以作为一个family planning， 就是说它可以帮忙避免女性提早怀孕
0: 啊。
1: 不过它这个母乳喂养，要用这个母乳喂养来达至这个避孕的方法呢，它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它只是在头六个月里面生效，就是说妈妈生完宝宝过后，她头六个月如果她能够持续性的，就是说每一天，不停的在喂养母乳的话，然后同时间她因为这个喂养母乳的关系而没有来她的每个月的月经，所以这个方法呢可能就非常有效，就可以达到99%的有效率，
0: 避孕的那个效率，
1: 避孕的方法，对。不过她这个避孕的方法只有在头六个月有效，六个月过后呢就不能够靠母乳喂养这个方法来达至避孕
0: 的这个效果。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大约3个月六个月到1年的这个喂养的那个时间，对不对？好像通常也不会太久，对不对？
1: 对，如果你跟着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其实是建议说母乳喂养如果能的话维持到至少2年。不过如果能够在头六个月，那个当然是最好吧。如果六个月过后呢还能够坚持的话，也是
0: 也鼓励，
1: 对，也鼓励到2年。
0: 医生会不会有这个说法，就是可能前几个月呢那个母乳是比较有营养的，那过后的这个母乳好像就那个营养的成分是不是会降低，还是其实它都是一样的？
1: 其实它是一样啦。其实讲到母乳它有分为初乳跟熟乳。初乳我们叫做 colostrum， 它其实就是头一个小时当宝宝去寻找母乳的时候，这个虽然说我们肉眼靠去觉得那个不是母乳，其实
0: 就是很像白开水的那个色，很透的。
1: 对，所以这个母乳我们叫做初乳，它其实里面就是有很多高蛋白质，就是很有营养的东西给宝宝，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初乳。就以为说，因为有些妈妈就觉得怎么就这么一两滴的
0: 感觉又不像奶，因为我们通常在我们印象当中呢，乳呢那个颜色应该是那种米白色的嘛， 对不对？其实 no， 那个初乳呢它其实可以类似白色的透明的那种，这个初乳是超级超级棒的。
1: 对
0: OK，
1: 所以当宝宝持续的
0: 得到喂养
1: 过后，这个初乳就会慢慢的变成熟乳，就是通常是3到5天过后，所以过后如果有持续性的喂养母乳，所以这个母乳就会不断的产生
0: 因为它会告诉这个脑袋呢有这个需求了，然后请生产这个母乳，这样子。
1: 对。

0: 继续回来，我们有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Eunice 和你谈的课题呢，就是这个母乳喂养和妇产科的关系。刚刚就了解到了这个母乳喂养和妈妈的这个好处呢，第一个呢，就是可以让这个妈妈呢很快的就可以塑身啦，特别是在身材很关注，就是我们在做身材管理方面很注重的朋友。OK， 第二呢，当然就是母婴的时刻，妈妈和宝宝具有这个连接，然后这个亲密的时刻。第三呢，就是如果有这个妊娠糖尿病的话呢，如果有母乳的喂养的话呢，也是可以减轻或者是让这个妊娠糖尿病就 say goodbye 的意思了，对不对，美玲医生？
1: 是的，
0: 是这三大好处了。那母乳喂养还有哪些的好处呢？我们请美玲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我想大家都知道母乳其实是免费的，但是不需要花钱去买的。
0: 可是我们要需要补充一些营养了但是我们都会吃，然后也不用太过 over 了，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你要吃的很补，然后呢才可以让这个宝宝更补一些些，其实也不然，只要就是那种中庸之道就好。有的时候太过的补呢也会让这个妈妈好有压力耶。
1: 是的，相比之下呢，喂养母乳其实可以减轻家里的一些经济负担。母乳可以很轻易得来咯，就是宝宝什么时候要，妈妈就可以随时供给。然后它也是可以让到宝宝和妈妈在母乳喂养之间的时候，双方都可以得到很，就是会有一个快感。此外母乳也是它相比之下它会比奶粉比较容易消化。
0: 所以对宝宝的那个肠胃来说也是比较友善的。
1: 对，它可以减少便秘啊，又或者过敏之类的问题了。
0: 是因为我们通常都说嘛，希望宝宝可以得到就可以得到最好的。那母乳既然都是这么的天然，然后呢又这么的算是负担得起的话呢，为什么补呢，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鼓励大家就是尽可能的话呢，当然是有这个母乳的喂养了，但是有一些的人群他们是不太适合也不太建议做这个母乳的动作，对不对？
1: 对，就比如说有些妈妈他们可能有一些疾病，例如艾滋病，又或者他们本身有一些情况是不允许的。比如说那些有心肌衰竭的妈妈，因为我们都知道喂养母乳其实会消耗到很多的卡路里，会用到很多的力气，所以这些有心脏问题的妈妈其实我们就不鼓励他们喂养母乳，因为这会弄到他们的心脏状况更加严重。
0: 那所以这类的宝宝他们在生产下来的时候也只能选择那个所谓的配方奶粉了。
1: 对，是的。
0: 是，明白。好，就是刚刚医生有说的那个妊娠糖尿病这样子，其实这是一定会经历的吗？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请我们的妇产科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所谓妊娠糖尿病其实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她的血糖就达到达到糖尿病那个水平。不过并不是每一个怀孕的妈妈都会有妊娠糖尿病。我们可以说妊娠糖尿病它其实算是一个怎么说，有些人可能就是先天可能就已经有这种糖尿病的征兆。所以就恰好在怀孕的时候就遇上了这个所谓的测验，所以这个测验不过关，所以怀孕的妈妈就有了妊娠糖尿病。不过这个妊娠糖尿病它也只是暂时性的，就是说在怀孕的时候它发生，一般上产完过后
0: 又有喂养母乳过后，
1: 对，这个妊娠糖尿病通常它自己会康复的。
0: OK， 这是第一个啦，自己的本身也许你已经是有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病史这样子，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去做一些检测，然后当你怀孕的时候，因为在怀孕期间都有很多的那个检查然后复诊这样子，所以才检查出有这个糖尿病。
1: 而且怀孕的时候母体内会有一些荷尔蒙，也是相对的会刺激到这个血糖飙高，所以妈妈如果本身她自己都是有这个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在怀孕的时候她其实就是很可能 会有这个妊娠糖尿病，
0: 所以我们也避免不了啊，因为这个荷尔蒙这个课题啊，好悬的它。
1: 对，是没有办法避免，不过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可以控制把妊娠糖尿病控制成最低的风险，
0: 最低，然后最安全的那个水平就好，尽量不要太过 over。如果有被测出有这个妊娠糖尿病的时候，然后呢，需要药物吗？
1: 如果血糖没有
0: 超高，
1: 对，没有在那个所谓的目标里面的话，药物是需要的。不然的话就会会有怀孕的时候对宝宝对妈妈本身就会有一些困难，就比如说生产过程宝宝体重太大，然后就会造成生产方面有点困难之类的问题。
0: 所以这是因为妊娠糖尿病带来的那个后果，对不对？那在怀孕的时候啊，还有那个钙质方面的流失很快，这是真的，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讲，因为其实你的体内你就带着一个宝宝，这个宝宝可以说就是像着一个寄生在你身上，所以你一定要补充你自己的钙质。所以很多怀孕的妈妈我们就会鼓励他们多吃一些有高钙质的食物。
0: 然后也要多做一些适量的这个运动了，
1: 对，
0: 让你就是可以有这个体力去承住这个甜蜜的负担。
1: 是的，然后也可以去晒一点太阳。
0: 那其实我们就说到这么多的这个好处这样子，可是好像在母乳喂养的这一块依然是有一些妈妈是拒绝这一块的，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虽然我们知道母乳有很多好处，可是说真的要达到喂养母乳呢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都是职业母亲，所以要达到喂养母乳真的是需要花很多时间。而且有时候忙起来呢可能就忘记了母乳的时间等等。又或者因为有很多家庭其实就是宝宝生了过后就是交给保姆啊，又或者家里的老人帮忙接待这样，所以相对的他们面对宝宝的时间没有这么多，所以如果没有看到宝宝可能就没有想到那一种想要喂养母乳的这个欲望。
0: 所以没有那个连接性在的话呢，那个母乳的那个量是会影响的。
1: 当然
0: OK，
1: 所以一般上如果我们要鼓励妈妈喂养母乳的话，一般上就是我们会鼓励宝宝在身边。这样子妈妈多看宝宝一眼就会有那种母爱的流露。所以间接的他就会有想要喂养母乳。然后当宝宝想要母乳的时候，妈妈就可以轻易的得到那个宝宝的暗示，所以他就会有那种互动。
0: 如果是给职业的女性的话呢，可能前三个月是 OK 啦，因为我们是有那个产假嘛，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三个月过后呢，我们要回到工作的岗位上了，所以在回到工作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因为我们都尽量就是鼓励能持续喂的话呢，当然是更好这样子。所以在职场上，所以可能要有一些关注的点，对不对？
1: 对。其实就算回到职场了还是可以安排母乳喂养的，就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然后可能要安排一些时间，这样可能
0: 要时间也要空间。
1: 对，出门之前可能可以先挤了母乳收在那个特别放母乳的容器里面，
0: 对，
1: 然后可能可以放在
0: 冷藏
1: 冰厨等等这样。
0: 是。
1: 然后可能间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也是可以去排母乳，然后把它收藏起来，然后到晚上可能就可以带回家给宝宝这样。
0: 是，然后呢也可以靠一些仪器来辅助嘛，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呢那个量啊，或者是可能自己亲自就是挤那个母乳的话呢，是还蛮靠这个技巧或者是功夫的，对不对？
1: 对对。市场上其实有好多各种不同的这个帮忙排奶的仪器啦。
0: 是，当然是鼓励就是妈妈们可以的话呢就继续的喂养，那如果真的是不太允许或者是也不太方便的话呢，那 可能之后才能就是依靠这个配方奶的方面了，对不对？
1: 对，
0: 是。
1: 如果妈妈自己不能够亲自喂养母乳的话，其实如果她的母乳有时候在家的话，家里的就是说伴侣啊，
0: 照顾的，
1: 又或者对照顾她的保姆，也是可以帮忙，就是把这些母乳拿来
0: 继续的提供给宝宝。
1: 对对，
0: 明白。

0: 们今天有 Dr. Eunice 妇产科专科医生和你谈的课题是母乳喂养和妇产科的关系了。当然主要告诉你的就是母乳喂养的好处，对妈咪也好，对宝宝也好呢，都有非常多的好处了。第一个当然就是对妈妈本身呢是可以燃烧卡路里啦，第二呢就是有这个亲子的时刻了，第三是可以让这个妊娠糖尿病可以消失或者是得到改善这样子。那第四呢当然就是可以减少这个产后的出血啊，或者是那个血崩，然后呢这个母乳啊也是行动的嘛，就是哪里需要哪里供给这样子，这是母乳的这个好处。可以鼓励的话呢就尽量的继续的有这个母乳的这个动作了。如果回到职场上呢，就是可能找一个时间啊，或者是找那个空间这样子去继续把那个奶呢可能存放起来，回到家了之后再给宝宝这样子，或者是有这个所谓的存货，让家里的宝宝呢是可以及时的得到母乳，对不对？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怎么样去鼓励更多的妈咪加入这个母乳的行列呢？我们请美丽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我觉得社交媒体其实就也是很重要咯。
0: 对
1: 啊，社交媒体就比如说提倡母乳一些有关提倡母乳喂养的一些
0: 正面的好处啊，或者是印象这样子。
1: 对，当然医院也是有好多之类类似鼓励母乳喂养的活动，通常在医院里面都会看到一些我们有一些booklet，就是会或者一些 poster， 就是会提倡到母乳喂养有什么好处等等，就给公众人士知道说母乳喂养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
0: 是鼓励大家去喂养这样子。
1: 对，因为有很长时候就是家里的老一辈的人可能就不大这么接受母乳喂养，他们会觉得给 baby 喝母乳， baby 一下子就饿了
0: 、对，所以毕竟母乳是奶水嘛。
1: 对，所以如果家里经济许可的话，可能他们就干脆用奶粉来代替母乳。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可能是需要透过这个一些活动，就是提高社会的意识，就是关于母乳喂养的意识这样子。
0: 是，那当然今天的分享呢也是告诉大家母乳真的很好很好很好，当喂养母乳的时候遇到了哪一些难题这样子，有一些的泌乳师或者是护士啊以及相关的人员呢，他们都可以掌握这个知识，然后教导我们的这个妈妈怎么样去正确的喂养这个母乳，对不对？
1: 是，
0: 其实在院方或者在生产完毕之后都会有就是教导吗？就是妈妈怎么样去喂养母乳，特别是第一次当妈妈的。
1: 对新手妈妈来说，我们都会看看他们在母乳喂养过程
0: 顺不顺利，
1: 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找这个
0: 泌乳师
1: 来给他们一些
0: 辅导教导
1: 等等。我本身觉得母乳喂养其实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最主要是妈妈本身要有一个
0: 意愿
1: 还有恒心，就是要好好的 planning， 就是说如果你是职场的妈妈，你可以就大概安排一下怎么样安排你的母乳
0: 规划那个时间了，就是可能大家工作的时候拿那个空隙或者是空档的时候呢，去把那个母乳排放出来。再来，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也比较可以接受了，相比更古早的时候了，如果你谈到在公开的场合喂养这个母乳的话，好像大家都不太能接受。当然也通过这些宣导然后呢教育呢，现在的人都明白这个母乳的好处，然后呢也尽量的去让这个母乳的妈妈啦有这个空间去安排他们就是这个释放这个奶量，对不对？
1: 是的
0: 啊，是，所以呢也希望通过一些宣导的活动啊，让大家更加明白这个母乳的好处，然后呢也要明白理解一下这个母乳的妈妈也是很不容易的。
1: 我觉得当你专注在母乳对宝宝的好处的时候，身为一个妈妈你就不会觉得母乳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所以在母乳喂养当中肯定你也是可以得到的 可以得到乐趣的
0: 啊、哦，有一些成就感在、嗯，对不对？
1: 是的，
0: 这只有妈妈和宝宝之间才有的那个 connection 连接性，然后那个满足感了，对不对？
1: 对，而且当你有了第一次经验过后，我觉得第二个、第三个就不是一个困难了。
0: 嗯，已经有经验了。
1: 嗯，
0: 是。那当然，我们都明白这个母乳呢，就是很天然、很健康给宝宝的。对于妈妈来说呢，也有自身的这个好处了。希望大家可以啊、就是参与到，或者是呢，尽可能的有这个恒心去喂养这个母乳的啊，尤丽斯医生还有哪些小小叮咛的话吗？
1: 嗯，我觉得就是母乳喂养其实对宝宝就是一份最好的礼物了，母乳对宝宝就是一份最好的礼物，所以要如何把这个礼物给宝宝，就是要开始这个母乳喂养。
0: 嗯，是，当然相关的单位呢，或者是卫生的单位呢，都愿意提供这个协助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1: 对，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母乳喂养和妇产科的关系的所有内容，谢谢我们的 Dr. Eunice 妇科专科医生，
1: 谢谢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内政部将提呈机场安全管控改善计划，空气污染指数超标，沙拉越六所学校关闭。暴雨来袭，中国北京关闭旅游景点，并疏散高风险地区居民。Assalamu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

内政部长达苏里塞夫蒂纳苏迪伊斯马尔表示，有关机场安全管控改善的计划预计会在下个星期提呈内阁。他说，内阁上星期会议已讨论了这件事，并指示所有相关机构提呈机场安全管控改善计划。相关的机构包括内政部、交通部、边境管制及保护局、航空安全部队、马来西亚航空委员会以及马来西亚民航局。他提到，首相达苏里安伊布拉欣已向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汇报有关课题，陛下高度关注，敦促所有相关单位优先处理机场安全问题，因为这不仅关乎安全，也关乎国家声誉。移民局总监 Dr. Zakaria Shaban 指出，选择更新十年期护照者，旧护照所剩的有效期将不再转入新护照。不过，选择更新五年期护照者，旧护照所剩最长6个月的有效期仍然可以转入新护照。他补充，自今

0: 分持有有效期超过十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民众在海外办理登机手续时面对困难，当局和航空公司以及 国际民航组织将解决有关问题。上二月位于特伯杜区的六所学校于今早暂时关闭。上二月教育局是在当地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后决定安排这六所学校停课。六所受影响的学校包括 Sergija、 Sungai Samoran、 The Boy、 Mdubo、 The Mong 以及 The Ma 国民学校。教育局表示是基于学生安全和健康考量而决定暂时关闭学校。教育部也提到，一旦学校所在地区或县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校方可在无需等待县教育署或州教育局发出具体指示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停课，并迅速将停课决定通知县教育署及州教育局，以便协调监督及记录存档。民航局今天宣布，配合布城国庆日庆典彩排及飞行表演，吉隆坡终端管制区内的空域将于8月26号到29号及31号关闭。这段期间，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将暂停，以确保彩排及飞行表演安全和有序展开。2026年国庆日彩排及飞行表演的空域关闭时间如下：8月26号到28号每天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关闭空域以进行彩排，8月29号早上8点45分到早上9点45分进行总彩排，8月31号早上8点45分到早上9点45分举行国庆日飞行表演。配合珍珠线轻快铁项目前期工程，槟城敦林苍佑大道部分路段将从8月17号到11月17号每天晚上10点到 隔天清晨6点实施长期分阶段封路。马来西亚捷运公司发文告指出，为期92天的前期工程包括树木移植及砍伐、公共设施迁移、道路改道工程以及场地准备工作。当局促请道路使用者经过有关路段时提高警惕，以确保交通顺畅及道路使用者安全。前苏邦区国议员黄基全今天宣布加入同心党，两天前他刚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职务。黄基全是在埔种同心党总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项消息。同在场的还有党领导 Dato' Raviji Ramli 和 Nazmi Niaman。 黄基全之前是从8月10号起正式辞去苏邦国会议员职务。
1: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挫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焦点转向海外，随着暴雨持续侵袭，中国北京今天关闭旅游景点，暂停巴士服务和建筑施工，并疏散高风险地区居民。根据报道，北京一共关闭151个旅游景点和157个露营地，并暂停超过4100家乡村民宿的营运，共有250条巴士线路暂停运行，10条地铁线路限速运行，所有观光船服务也暂停。据了解，昨天中午至今天早上8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23.5毫米，其中密云区雨势最为猛烈，降雨量达到199.6毫米。截至昨天下午6点，当局已经疏散山区村庄、低洼地区以及其他容易发生水灾和土崩地区的居民。菲律宾民防单位星期三报告，过去几天大约314万人受各种气候问题影响，目前也正在核实21人死亡的报告。民防单位表示，共有来自909133户家庭的314万人受到热带低压路易斯和梅梅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

目前有大约881个疏散中心，收容来自22893户家庭的80442人。截至目前，当局为受灾社区所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3亿4210万菲律宾比索。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一栋在建建筑星期二凌晨2点左右倒塌，压毁附近数间房屋，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多人受伤。几内亚城市规划、住房与国土整治部长穆罕默德拉明表示，事发的五层建筑位于科纳克里迪新区的哈菲亚社区，事发时正在施工。他说，这栋建筑早前因未能遵守当地的建筑标准，已经被有关当局勒令停工，目前当局还在搜寻生还者。美国东部地区11号遭遇强烈风暴，导致至少两人死亡，超过80万户家庭停电。地方官员说，在印第安纳州一棵大树被狂风刮倒后砸中一处民宅，造成一名4岁儿童死亡。在俄亥俄州，风暴引发的洪水导致一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到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但特朗普补充，他认为后来乘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特朗普7月7号至8号到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据了解，特朗普飞往安卡拉时是搭乘卡塔尔送他刚翻新成新空军一号的一架波音747飞机。联合国代表星期二表示，约旦河西岸的局势必须被视为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根据报道，这名官员在向联合国安理会做简报时强调，以色列定居点持续扩张，来自新建定居点前哨的定居者实施暴力和恐吓，已经迫使巴勒斯坦居民离开自己的住所。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内政部将提呈机场安全管控改善计划。空气污染指数超标，沙拉越六所学校关闭。暴雨来袭，中国北京关闭旅游景点并疏散高风险地区居民。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下午好呀，我是阿嘉素嘉。在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则让人看了心里很不舒服也很沉重的消息。今天早上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则发生在梅里巴杜尼亚一带的消息，贴文就说有一名女子遭到鳄鱼的袭击，不幸成为受害者。那当地的居民也因此再次被提醒，尤其是住在河流附近的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尽量不要在具有风险的水域附近活动。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我心里其实也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有时候我们觉得危险离我们很远，可是人生很多事情真的只发生在一瞬间。我们住在沙拉越，对鳄鱼并不陌生，尤其是一些靠河而居的居民，河流可能就在住家的附近。有人靠河谋生，有人需要乘船，有人捕鱼，也有人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所以对当地人来说，河流不是旅游景点，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正因为是太熟悉了，我们有时候反而容易产生一种的想法，就是我在这里从小走到大应该没事，或者以前都没有发生过，又或者只是靠近一下不会这么巧吧。可是往往呢，很多意外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就是它发生之前我们都认为应该不会。其实这件事情就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不要因为熟悉一个环境就低估它的危险。所以如果有关当局已经发出警告，或当地最近曾经发现鳄鱼的踪迹，我们真的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能避开的地方就避开，能少靠近危险水域就少靠近，特别是清晨、傍晚、夜间或者视线不好的地方更应该提高警觉。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胆小，是因为生命真的没有必要拿来赌的那一个就是应该不会。

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推出了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Sarawak Croc Watch App， 也就是说一旦民众发现鳄鱼，不要怕，你可以立刻的通知当局采取行动。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特别呼吁大家下载并学会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并指出应用程式有四大优点。第一，要是发现鳄鱼出没，可以直接的透过应用程式通报当局，以便当局前往采取行动。第二，如果不幸发生鳄鱼袭击事件，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内了解事情的情况以及进展。第三，你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内学习对鳄鱼 3M Menggenali 就是认识，再来 Memahami 了解，还有 Memulihara 保守。那最后一点是，应用程式内也设有该部门位于全沙拉越各县市的联络以及资料，可免去民众一一查找当地的联络号码。目前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透过手机商店内免费下载 Sarawak Croc Watch App。

是的，在几个小时前有收到消息指出，因为空气污染指数破200，西联有6所学校已经是停课了。当然在网络上也开始流传一些消息，提醒学校和家长要为线上教学做好准备。不过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网上的消息我们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学校到底有没有停课，什么时候停课，还是一定要以学校教育部门以及有关当局发出的正式通知为准。所以大家不要看到一则的贴文就马上转发成全部学校都要停课了，免得造成不必要的紧张。那么在这种的阴霾天气，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如果空气素质持续不好的话，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老人家，或是本身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尽量减少长时间在户外活动，也不要在户外进行太剧烈的运动。另外呢，也想提醒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烟霾期间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露天焚烧。一个人的方便可能会让整个地区的空气情况变得更加的严重。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大家除了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也记得随时的留意官方公布的最新空气污染指数以及学校方面的正式通知。那么如果你家的孩子的学校已经收到停课，或者是线上教学，又或者其他特别安排的通知，我也欢迎你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情况，让更多家长可以互相的提醒，互相的掌握资讯。在这阴霾天气，大家多一份的留意，多一份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和健康第一。

0: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93元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outry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哎，来帮我看看选哪个好，我想买一个电风扇放在厨房用，最近实在是太热了。
4: 厨房煤气炉开火的时候用风扇不安全。
3: 我用的是电磁炉。
4: 哦，那还好。
3: 你说我买大牌子的好还是买这个便宜点的好呢？相差好几十块钱。
4: 哈？买电器当然要买有牌子的，品质有保障，售后服务也好，一般保修1年到2年。
3: 现在一些小牌子也提供保修。
4: 你听我的，买电器要买大牌子的。
3: 不支持小牌子，他们还怎么成长成大牌子呢？
4: 以前我也这么想，而且那时工资不高，手上没多少钱，每个月过得紧巴巴的。买任何东西首要考虑都是价格，永远买最便宜的。
3: 所以你也买过廉价电器？
4: 买的也是风扇、落地扇，就是那种摆在地上的立扇。那时想着不能买台扇，摆在桌子上多占位子，可是落地扇又比台扇贵，所以就买那种没听过的牌子。总之价格得是最低的。
3: 那我为什么就得买大牌子的风扇？
4: 你听我说完，那个风扇用不到半年就坏了。
3: 还没过保修期啊？
4: 是，工厂让我把电风扇送到工厂去。
3: 啊？不是他们上门修？
4: 人家让我送去，那工厂很远，加上那时我住在2楼，一个人把一个那么大的落地扇搬下楼，塞进车子后座，再开很远的车把风扇送去工厂。过几天等他们修好了，又去把我的风扇接回家，可是没多久又坏了。
3: 又送到工厂去？
4: 不了，太折腾了，况且汽油费、过路费花的也是我的钱，最后我宁可买一个新的，买大牌子的，用到我搬家都没坏过。所以我学乖了，买电器一定要买大牌子的。
3: 还真是经一事长一智。好，我听你的。
4: 经一事长一智，也说吃一堑长一智。
3: 堑是上下结构的字，下面是土，上面左边是车，右边是斤，斤斤计较的斤。堑是壕沟，也就是为作战时起掩护作用而挖掘的沟，在这里比喻困难、挫折。吃一堑长一智，只受一次挫折，得到一次教训，就增长一分才智。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5: 烟霾笼罩上空，不但让天空变得灰蒙蒙，更严重影响民众的健康。阿啾，您的呼吸道是否因为烟霾来袭而发出了抗议呢？烟霾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除了气管敏感的病患需要特别注意，普通人吸入过多不健康的空气也会引起眼睛、皮肤、鼻子等敏感，也会造成喉咙发炎等问题。其实烟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每天多做几个步骤，就能简单防止烟霾对我们的健康所带来的影响。烟霾紧急小贴士：第一，少出门，多喝水；第二，外出别忘了戴上口罩；第三，多吃水果，多喝凉茶；第四，饮食应该清淡，避免煎炸食物；第五，支气管鼻过敏者、小孩或老人应该少出门；第六，别将家中仓库紧闭；第七，正确使用口罩。Red FM 欢迎您。

这小时的下班开麦啦，差不多也来到尾声了。那么这几天的烟霾情况，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空气素质，也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那记得随时留意学校方面最新的通知还有安排。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也跟一直有收听我节目的朋友交代一下，接下来几天我会暂时拿个假休息几天，所以这几天如果打开收音机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也不要以为我失踪了啊，只是让我暂时充充电休息一下，下个星期二我就会回来工作岗位，再继续通过空中跟大家见面。也希望我休息这几天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如果烟霾持续的话，出门记得做好防护，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那么今天就陪你到这，我是阿佳素佳，谢谢你今天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在下个星期二空中再见，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德布鲁六所学校暂时关闭，空气污染指数突破200点。447个反文缛节改革计划项目已完成，节省约29亿5000万令吉。拉让上游发展机构的发展项目，其中23项已完工。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烟霾情况，沙拉越两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根据沙拉越天然资源及环境局发布的空气污染指数显示，截至今天中午12点，德布鲁的空气污染指数已达到212点。与此同时，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最新数据则显示，截至今天下午3点，西联的空气污染指数已达到204点，属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另外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包括古晋、斯马拉罕、斯里阿曼、斯里街、苏乌、尼都鲁、斯马拉祖和梅里。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则处于中等水平，分别为加伯、木交、梅里工业培训学院和林梦。随着西联德布鲁的空气污染指数突破200点，当地6所学校已暂时关闭。沙拉越教育局在脸书发文透露，这是根据教育部规定和指南采取的预防措施，一切以学生和全体教职人员的安全、健康及福祉为优先事项。这6所学校分别为萨吉扎国小、苏埃萨马兰国小、德布伊国小、恩杜沃国小、德蒙国小和德马国小。尽管学校暂时关闭，但居家学习和教学将继续进行，以确保学生的学习进度不受影响。与此同时，尽管国内多个地区包括雪兰莪巴生也受烟霾影响，但这并不影响沙拉越为应对雪兰莪马运会而做的准备工作。

他希望赛事期间烟霾不会恶化。他在古晋向记者这么表示。截至目前，共有447个房屋入捷改革计划 RKB 项目已完成。政府首席秘书 Tansri Shamsul Azri Abu Bakar 指出，这些项目估计节省了29亿5000万令吉的合规成本。接下来的目标是将已完成的房屋入捷改革计划项目数量增加至500个，预计将节省25亿令吉。他在古晋举行的沙略廉政日活动上如此表示。丹斯里·香素也透露，马来西亚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名中跃升8个名次，在全球7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5名。至于在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贪污印象指数中，马来西亚在182个受评估的国家中排名从之前的第57名上升至第54名。在拉让上游发展机构 URDA 推行的41个项目中，其中23个项目已完工，14个处于不同的实施阶段，4个处于招标阶段。根据加伯国会议员 Dato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的脸书专页发布的信息图表示，自2019年以来， URDA 共获得了15亿令吉的拨款，用于实施各项发展项目，其中5750万令吉已批准用于建设 Nanga Blawai 新路至 Nanga Drusa 国小，然后再延伸至 Rumah Jabang。 这个基础设施项目将开辟新的道路通往 Ulu Blawai， 项目范围涵盖建设8公里长的主要道路、8条支路和3座横跨 Sungai Blawai 的新桥梁，这将汇集16座长屋的1600多名居民。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赖政府正在探讨 Spao 乌鲁巴古地区和宁木乌鲁 Rimbas 仍未开发的土著习俗地的发展潜力。此举在于确保土著习俗地得以被善用来提高人民的收入。沙赖副总理 Dato Amar Douglas Uga Mbas 强调，此事必须井然有序地进行，同时充分考虑地主的权益和利益。发展农业领域是其中一个可考虑的方式，以优化土著习俗地的使用。它是在 Spao 乌鲁巴古地区和宁木乌鲁 Rimbas 土著习俗地发展对话会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Dato Amar Douglas 今天率领 XPDC 3.0 实地远征考察团队前往乌鲁斯克朗、乌鲁国达和乌鲁恩达麦，考察相关地区的基础设施情况和交通通达性。这项考察重点关注那些需要进行提升的木山路。这项为期2天的考察活动在于响应沙赖政府接管州内所有木山路的决定。一同参与考察活动的还有沙赖公共工程局局长 Ratu Cassidy Morris。研究开发的创新需要被转化为实用的解决方案，以为人民生活带来具体的效益。副总理纳杜阿玛沈贵贤指出，人工智能 AI、 氢能、机器人和数码化转型等技术对未来的发展日益重要，然而创新的真正价值在于提升社会福祉的能力。有鉴于此，教育机构、各个行业、政府和社区必须携手合作，共同支持创新发展。他在古晋为2026年产业大学社区峰会主持开幕时如此表示。沙赖伊斯兰技术学院 ICMAS 毕业生在完成学业后有机会继续深造和拥有光明的职业前景，这是因为该学院的所有课程已获得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的全面认证。沙赖伊斯兰技术学院副校长 Dato Duan Asmawi Duan Umar 表示，毕业生有机会在本地大学或国外大学继续深造。在就业率方面， ICMAS 毕业生的发展并非只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在多个重要岗位发挥作用。这些领域涵盖伊斯兰事务和法律、教育与安全领域、私人及创业领域。他是在 RTM 古晋分台接受 Sarawak FM 电台访问时

如此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德巴鲁六所学校暂时关闭，空气污染指数突破200点。447个房屋入节改革计划项目已完成，节省约29亿5000万令吉。拉让上游发展机构的发展项目，其中23个项目已完工。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1年的今天，乌鲁巴约和南加乌来公路建设项目的动土仪式在乌鲁林巴斯的威弗列阿比长屋附近举行。该仪式由沙拉越副首席部长丹斯里达都阿马阿弗列查布主持，他同时为该公路建设项目主持了动土礼。该项目造价1500万令吉，预计将在2年内完工。公路建成后，将把乌鲁林巴地区与周边的几个定居点连接起来，从而极大地方便当地居民的交通与出行。在此之前，时任首相署副部长达都道格拉斯乌加恩巴士在致辞中表示，第三个马来西亚计划将在长达10年的期间内实施，直至2010年，以推动该州朝着实现2020年宏愿的目标迈进。他也对当地居民一直以来对政府各项努力的支持表示感谢，包括支持批准1500万令吉的拨款，以确保该公路建设成功。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子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世界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0: 这里是最贴近你生活的 Red FM。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最近的掩埋情况呢比较严重，如果你出门的话，相信一定都会发现天空都是灰蒙蒙的，而且呢空气也没有平时那么的清新。所以呢在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就想和你分享一些掩埋情况，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在掩埋期间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做好一些保护和防护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首先呢，在现在这种掩埋的情况，能够尽量减少出门就尽量减少出门，尤其是对那些平常有运动习惯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先暂时的把户外运动或者是跑步这些活动都给暂时的停一下。如果你真的很想很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在室内健身房或者在家里面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了。如果你真的因为工作或者是上课又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而逼不得已出门的话，那么就建议你佩戴口罩，因为口罩能够有效地隔绝空气中的这些微小的颗粒物。那么还有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忘记的事情，就是要多喝水。掩埋的时候会让我们的喉咙感觉比较干燥比较不舒服，所以呢一定要比平时喝更多的水，补充更多的水分。除了喝水之外，也可以去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让身体保持良好的状态。那么当然回家以后也不要直接躺在沙发上，建议大家呢把外出的衣服给换下来，并且清洗自己的脸部、手部，还有洗澡，做好个人的清洁工作。如果觉得鼻子或者喉咙不舒服的话，也可以进行适当的清洁。所以呢，在掩埋来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减少外出活动，佩戴好口罩，多多喝水，注意个人的卫生。如果家里面特别有小孩子，或者是一些本身就对空气比较敏感的人，也要多留意他们的身体状况。掩埋总会过去，但我们的健康只有一个。这段时间就大家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安全，也提醒身边的朋友一起做好防护，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个掩埋的天气。接着送给你的歌曲就是别走开和 Little a Little， 继续守着 Red FM。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的烟霾情况越来越的严重，如果你在出门的时候记得先关注一下自己所在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随着烟霾的情况持续，在西连德布鲁地区目前就已经有六所学校宣布暂时关闭，分别是 SK Sejijak、 SK Sungai Samaran、 SK Deboy、 SK Andubu、 SK Demong 以及 SK Dema。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孩子正在上学的话，记得随时关注教育局发布的最新消息以及学校方面的通知，例如学校是否关闭、什么时候恢复上课，还是要以相关的教育单位发布的信息为标准。家长们也可以多多留意自己居住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避免呢因为没有及时掌握信息而让孩子暴露在不健康的环境当中。除了小朋友要做好防护，大人也一样不能够掉以轻心。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在烟霾的时候就减少外出吧。如果你真的需要外出的话，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如果发现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出现如咳嗽、呼吸不舒服、眼睛不舒服等等的情况，也不要硬撑，应该及时的寻求医疗协助。烟霾天气什么时候改善，并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做好自己的保护和防护工作。所以呢，在这段时间，请记得多关注空气污染指数，多多关注教育局和学校的最新消息。所以呢，想提醒你啊，在这段时间里，多关注一下自己居住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多留意一下教育局和学校发布的最新消息，减少外出活动，多一点自我防护。尤其是家里面呢有老人家和小朋友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更应该要多加的注意。这里也想再次提醒你，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家人，在烟霾期间安全和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93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听歌好时光，
1: 50分钟只听乐不讲话。嘘，我是伍家辉，
0: 我是李欣怡，
1: 我们是
0: The Impresso。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听歌好时光，五十分钟好歌不间断，无人驾驶纯听歌。
1: 大家好，我是 Alex 李刚林，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七点 Red FM 无人驾驶纯听歌，30分钟好歌播不停。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晚上好，我是舒慧，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说一会儿。希望呢，这个时候在收听着节目的你都已经进入了一种非常放松非常休闲的时候，就让我的声音陪伴着你度过这个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最近的阴霾情况蛮严重的，那么今晚的节目刚刚好呢，也想和你聊一聊关于阴霾。根据大马环境局的空气污染指数，其实把空气质量归类为五大类别，分别呢包括了好、中等、不健康、非常不健康以及危险水平。零到五十呢其实是好的情况，那么五十到一百是中等情况，一百到两百之间是不健康的情况，两百到三百就是非常不健康的水平指数。所以呢，就像今天西连德威鲁地区，因为呢他们那个地区的空气指数已经突破了两百点，所以呢就有好几所的小学、好几所的学校就暂时关闭了。那么如果数据达到了三百到五百，就是进入了非常危险的这个阶段。所以呢我们的空气质量就是主要透过这个指标，这个空气污染指数的指标来判定的。那么由此可见，其实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它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标和数据恰恰是让我们可以判断空气质量好坏的关键所在。所以呢你出门之前不妨先看一看你居住地区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它是处于哪一种的水平，是否是安全的，是否要佩戴口罩出门，这些都是现在尤其是最近阴霾情况都必须特别去执行，都必须特别去关注的一个事项。

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周末或假期要去哪里，不妨安排一趟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探索之旅。位于古晋布特拉扎亚体育场路的沙拉越科学中心，从8月4号起一直开放至今年底，而且免费让公众参观，绝对是亲子、学生甚至大朋友都值得打卡的新景点。科学中心每逢星期二至星期日开放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4点，逢星期一休馆。整个中心占地约11英亩，主体建筑共有5层楼，是沙拉越旗舰级的科学教育娱乐中心。这里不仅是一座科学馆，更是一座活的实验室。透过丰富的互动体验、科学探索和创新学习，让大家亲自动手，亲身体验科学的魅力，让学习不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发现之旅。更贴心的是，科学中心还设有宿舍，方便来自外地的师生住宿，参加中心举办的各项活动与课程。趁着免费开放的机会，不妨约上家人或朋友一起走进科学的世界，动手探索，开拓视野，说不定还能点燃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发现未来无限的可能。

晚上好，我是舒慧，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呢这个时候在收听节目的你都已经非常放松，非常轻松自在的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节目想和你聊的就是关于烟霾，在烟霾的这个期间呢，想特别提醒你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减少呢接触到户外空气的这个几率，如果要出门就多佩戴口罩，而且也别忘了多多喝水，保持这个喉咙的湿润等等。然后呢也要去特别提醒对空气比较敏感的人，也要多留意自己身体的这个变化和情况。那么其实在烟霾期间呢，最好的这个守护就是能够提醒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都佩戴口罩，而且减少出门。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减少外出活动呢？或者是比较常待在家里？又或者你有没有特别去闻到最近的空气里面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呢？或者是你觉得天气有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都欢迎你留言 WhatsApp 进来和我聊天，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分享一下你在烟霾这段期间的一些心理的心情和感受。我们先来听歌休息一下，送给你这首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继续守着 Red FM。

0: 不懂你知道吗？家里若是有老人，是可以向政府申请援助金的哦，而且每个月可以拿到500 ringgit。乐龄人士援助金 Bantuan Warga Emas 是由政府所提供的援助计划，目的是为了帮助面临严重贫困家庭的老人家，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福祉。若你认为需要这笔钱来帮助家里或身边的老人家，就看看需要什么条件以及怎么申请吧。根据大马社会福利局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官方的网站说明，要申请乐龄人士援助金所需要的条件如下：你必须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大马公民，家庭收入不可以超过当前大马贫穷线，还有必须60岁及以上的人士，非居住在社会福利局所运营的机构或者免费服务住宿中心的老人家。截至2024年6月份，大马仍在使用2022年官方贫困指标，也就是收入为1198 ringgit 以下的家庭都是处于大马贫困线以下。除了以上的条件，申请援助金的老人家必须是没有子女，或者子女没有能力抚养，并不是所有老人家都能够申请到这项的援助金的哦。所以想要申请乐龄人士援助金，可以前往全国各地的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的办公室填写表格申请，并记得携带以下的文件：申请人身份证复印本，或者是同住配偶、父母、孩子的身份证副本，同住的孩子或家庭成员出生证明复印本，如果有薪水单或者是收入证明副本也必须携带，以及其他的相关文件。大马社会福利局提醒，每一份的申请都将会对申请者的经济状况来进行调查还有评估，在确认申请人符合资格之后，才能够获取每个月500 ringgit 的援助金的哦。那么以上呢，就是申请人士援助金的方法啦，想要了解更多详情都可以浏览财政部Manfaat 的官方网站，又或者是大马社会福利局，就是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的官方网站。最后温馨的提醒老人家们，千万不要随意的相信其他声称能够帮忙申请援助金的传言哦。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永远的好朋友，古晋 FM919、美里 FM106.3 和 FM90.7。 你好，我是雨禾。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说一会儿。刚刚呢送给你的歌曲就是钟汉良的嘿你还好吗。那么我们就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谈论关于烟霾这个情况。我曾经呢在晚班的节目就有和你分享过关于厄尔尼诺这个天气现象。如果你最近有看新闻看电视的话，肯定都会发现一些全球的很多国家都发生了高温预警，而且也因为高温的元素而导致了很多人丧失了他们的生命。那么回到我们的厄尔尼诺这个天气现象，它其实呢也让我们的天气变得更热，而且也影响到了我们的降雨量。所以呢打算和你再简单科普一下什么是厄尔尼诺的天气现象。简单来说呢，其实厄尔尼诺就是海洋和空气之间有一段时间配合不好了。原本呢海洋以及空气是有一个规律的，当风在吹的时候海水流动，那么天气也有着自己的节奏。但是当厄尔尼诺这个天气现象它发生的时候，海水和空气的这个节奏就开始乱掉了。我们呢可以简单用四种的变化来观察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首先呢就是风向会变弱，风速会变弱，并没有像以前那么稳定的吹。第二，海水它开始往不同的方向移动，原本呢应该留在西边的温暖的海水就开始往东边移动。那么第三点就是东边的海水会变得越来越的热，而且呢不是一下子变热，是慢慢的变热。第四点呢就是天气也会开始变得乱，原本呢有一些地方的雨水量变多，但是有一些地方它的降雨量就开始变少。所以呢当这些变化它发生的时候，就代表着厄尔尼诺这个天气现象它正在形成中。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呢？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里面它有海水有风还有空气。那么这些系统总是会因为一些不同的变化，例如风的强弱它改变了，海水的流动方向不一样，所以呢就形成了这种走偏节奏的天气现象。那么我们继续回到烟霾的话，其实厄尔尼诺这个天气现象就不可避免让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比较炎热的情况，而且呢也影响到我们的降雨量，所以你才会发现这次的烟霾它其实是比较炎热比较干燥的。

你好，欢迎回来，我是舒慧。在今天晚上的说一会儿，想和你分享的就是关于烟霾的话题。在烟霾的时候，记住如果要外出的话，请佩戴好口罩，多多喝水，让自己的身体呢保持在湿润而且健康的良好状态中。如果呢能够的话，尽量减少在户外运动、在室外运动的这个几率。那么今晚的话题刚好也围绕着烟霾这件事。厄尔尼诺这个天气现象，它不可避免的让一些国家、让一些地区，它的降雨量开始减少。那么刚好呢，随着西南季候风这段期间，干燥的天气条件也影响到了这个烟霾的问题。所以呢，当两个因素，也就是厄尔尼诺的天气现象，加上西南季候风的这个因素，所以就让这一次的烟霾问题就加剧了。报章上、新闻上呢，其实总是会有一些国家最近这段期间啊，因为高温的问题而让很多人丧失了他们的性命。所以呢，这其实也和厄尔尼诺的这个全球性的气候有关联。那么回到我们马来西亚本身呢，由于受到了厄尔尼诺的这个气候影响，然后呢又刚好面临着西南季候风期间比较干燥的天气条件，所以呢就形成了降雨量变少、环境比较干燥、火灾比较容易持续等等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其实厄尔尼诺现象它并不是直接造成烟霾的原因，而是制造了一个更加有利于火灾持续的干燥条件。那么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守着 Red FM。

时间很快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了关于烟霾这个话题。如果最近的烟霾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影响的话，也请保持一点的耐心，因为呢，烟霾这个情况它总会过去。重要的是在烟霾这段期间，我们都能够守护好自己以及身边人的健康和安全。在平时，我们不会特别去注意空气这件事，但是呢，烟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能够自由地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如果你今晚已经回到家，就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也记得照顾好自己。希望呢，这一段干燥烟霾的天气能够尽早的过去，也希望能够下一场雨，把天空慢慢的洗回原来的颜色。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我是舒慧，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晚安。每当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人。

老收音机还在，耳朵还记得的声音也还在。小城故事每周四凌晨三到五点，陪你听最熟悉的旋律，说最贴心的话。邓丽君、费翔、齐秦、蔡琴，这些声音你都听过，只是当年你在青春里听，如今你在沉默中听。精华不讲大道理，只陪你听歌，回忆往事。欢迎收听《小城故事》。

有时候我们不是非得解决点什么，只是需要被理解一小会儿，就算不说话，光是知道有个人在听也足够了。如果你刚刚点开电台，欢迎加入我们的凌晨陪伴，希望下一首歌能像一盏小灯在黑夜里亮一会儿。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但你的心还醒着吗？这里是小陈故事，每一个不眠的夜晚，我们用故事陪你走过，无论是生活的片段、心情的低谷，还是一段小小的鼓励，小陈都会在这里轻声讲给你听。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睡，而是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处理完。也许你在想一个人，也许你在担心明天的工作，也许你只是突然很清醒，那就别逼自己入睡了。今晚不如就听一会儿电台，让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轻一点。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欢迎来到这个深夜的频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因为什么还醒着，但我真心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可以被声音轻轻抱一下，不是那种热烈的拥抱，而是一种不打扰刚刚好的温柔。你好，今天用今晚的声音陪伴你。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当你还在睡梦中，有些人已经是大清早就起来为生活奔波，例如菜市场的小贩、清洁工、送货员等，他们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批醒着的人，把新鲜和秩序提前送到大家面前。谢谢他们，让生活从一开始就有了希望的样子。你好，我是金华。

清晨的路上没有掌声，也没有赞美，但你依旧准时出发，这份默默无声的坚持将在不远的未来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你。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早上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廉政是包容性和繁荣发展的基础。由于西连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当地107所学校将暂时关闭。女性受促积极行动，以推动国家能源转型。新闻内容，沙捞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阿班佐哈瑞顿欧贝指出，沙捞越真正的繁荣必须具备包容性，并让社会所有阶层共享成果，不应有任何群体被边缘化。他强调，发展必须涵盖乡村以及内陆社区、弱势群体、青年、妇女以及未来世代，而所有的拨款、援助以及发展机会都需以公平、透明以及符合人民实际需求的方式来落实。沙捞越总理是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沙捞越廉政日庆典上如此表示。此外，他还说，廉政是沙捞越的繁荣核心主题，必须成为每一项政策、决策与行动的准则，以进一步加强人民的信心。沙捞越总理也在庆典上为沙捞越公务员以及学校廉政之友俱乐部主持廉政治理以及反贪强化大会模块的推介礼。沙捞越灾难及管理委员会主席达多阿玛达格勒苏格恩巴斯发文告指出，随着西连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当地107所学校将暂时关闭，作为预防措施，以保障学生以及教职员的安全与健康。停课期间，学校将继续推行居家教学 PDPR。 此外，他也提醒民众在烟霾期间减少进行户外活动，尤其是剧烈运动与体育项目，并呼吁高风险群体，包括儿童、乐龄人士、孕妇以及呼吸或心脏疾病患者，要尽量减少暴露于受污染的空气中。同时，他也敦促大家使用合适的口罩，并通过政府的官方渠道来获取最新信息，以及避免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dasrinesilsukli 强调，女性必须在推动国家能源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而非仅成为受益者，以符合马来西亚建设包容性绿色经济的方向。尽管女性在教育领域持续取得优异成绩，但结构性障碍仍限制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2025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56.6%， 与男性的 83.3% 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他指出，必须在政策领导与决策过程中落实性别平等、残障与社会包容原则，以确保能源转型的公正性。Dadasrinesilsukli 是在首都出席2026年国际可持续能源峰会闭幕礼并致辞时如此表示。马来西亚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名报告中，以全球70个经济体中跃升8个名次，排名第15位，而去年的排名则是第23位。这一成就也使马来西亚成为东盟第二具竞争力的国家，仅次于新加坡。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Dato' Sri Shamsul Azri Abu Bakar 表示，此次排名提升主要得益于政府效率表现大幅提升，从第25位攀升至第14位，商业效率则从第32位攀升至第16位，而马来西亚的官僚作风指标目前位居全球第6，反映了官僚作风改革已收获积极成果。截至目前，当局已落实了447项官僚作风改革 RKB 计划，预计节省29亿5000万令吉的合规成本。政府也计划
在明年推行500项官僚作风改革计划，目标是节省25亿令吉。但 Sri Dato Sri Samsu Azri Abubakar 是在古晋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另一方面，丹斯瑞达多斯瑞·萨姆苏·阿兹瑞也指出，坐落于哥达萨马拉汉的国家公共行政学院英旦沙拉越区域校园其领导力发展图 ILIP Part in Sara 将成为公务员强化发展与领导力的平台。该园区于今年4月启用，总建设成本高达301万令吉。他指出，该园区将提供以体验为基础的培训，以培养更具韧性、能够协同工作的公务员，同时为他们提供更加现代化、互动性强而且高影响力的领导力培训。但是他的是Samsu Azri 是在古晋为领导力发展员 ILIP Park in Sara 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您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交通部长 Dato Sri 李景胜提醒，需强化梅里尼炭地的火灾防范工作，以避免再度发生火灾。他表示，相关单位需要提升防范工作，包括确保管井和排水拦截坝可良好运作，并指出预防工作是重要的举措，特别是对瓜拉巴拉尼炭地区而言，因为该处呢是曾因起火而导致区域性烟霾的问题。截至目前，梅里省共有11口管井，其中有7口位于瓜拉巴拉。此外，梅里省还建设了21座排水拦截坝，以协助预防泥炭地火灾。Dato Sri 李景胜补充，当前干燥少雨的天气也进一步增加了火灾风险。他是在梅里的泥炭地防火标准作业程序实地演练活动闭幕礼上致辞时如此表示。在经历近两年的断电后，德朗乌山 Long Tap 的居民终于在7月10号重新获得电力供应。该村庄的太阳能电站于2024年发生火灾，导致超过60户的坑亚族居民遭受长期影响。当局通过乡村能源及服务试点项目来恢复电力供应。该项目采用的磷酸铁锂电池技术，上属新系统在短短5天内完成安装测试与认证，并且首次在德朗乌山地区投入使用。德朗乌山州议员 Dado Dennis Gao 表示，该项目还提供为期10年的能源保障模式，旨在确保更稳定的电力供应，并协助降低维护成本及负担。同时，该项技术也被视为沙拉越乡区电工替代计划下的太阳能系统替代方案。他是在梅里乌鲁巴朗受访时如此表示。第11届实现梦想计划 PRO-DR 巡回活动成为重要平台，以为学生提升升学选择与职业道路的资讯。马拉洞州议员 Dato 陈冠勋表示，该计划由沙拉越政府通过沙拉越子民经济基金会德加斯主办，为学生提供机会以了解高等教育和技职教育以及培训的不同路径。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选择深入心仪的高等学府，而更倾向于技能实践的学生则可迈向技职教育以及培训之路。他是在名单额开创国中为2026年实现梦想计划 PRO-DR 巡回活动主持开幕礼后如此表示。持续举办有关巡回展也有助于姆拉洞的学生了解现有的教育机会，并且根据自身的兴趣和能力做出选择。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廉政是包容性和繁荣发展的基础。由于西连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当地107所学校将暂时关闭。女性受促积极行动，以推动国家能源转型。
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1年的今天，乌鲁巴约和南加乌来公路建设项目的动土仪式在乌鲁林巴斯的威弗列阿比长屋附近举行。该仪式由沙拉越副首席部长丹斯里达都阿马阿福列查布主持，他同时为该公路建设项目主持了动土礼。该项目造价1500万令吉，预计将在2年内完工。公路建成后，将把乌鲁林巴地区与周边的几个定居点连接起来，从而极大地方便当地居民的交通与出行。在此之前，时任首相署副部长达都道格拉斯乌加恩巴士在致辞中表示，第三个马来西亚计划将在长达10年的期间内实施，直至2010年，以推动该

0: 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1: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接下来是报章新闻扫描，让你通过耳朵获取新闻，无需出门便知晓国内外要闻。早上好，在收听的是 Raven 的音乐早点，开始为你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那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那我们在这呢也预请所有每天一大早已经习惯要出门去晨运去运动的朋友呢，就是要出外的时候除了关注天气状况，也别忘了留意空气品质，尤其在烟霾或空气污染指数偏高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先查看官方网站公布的空气品质指数，再决定是否适合外出运动。晨运其实有时候当是为了健康，但健康也需要多一份细心守护。出门前看一看，到官方网站来去看一看空气污染指数，让每一次运动呢都能够安心放心，也让自己可以更健康。好了，我们这时候就让大家呢在忙碌的时候呢也能够关注国内的大事。护照有效期最多10年，哎，这是新州日报今天的头版新闻，就是由于部分国人此前在海外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时遇到问题，移民局宣布暂停签发有效期超过10年的国际护照。他说有关暂停措施将持续到问题解决为止。移民局总监纳都查卡里亚是在昨天文告中表示，受影响的护照持有人将获得免费更换护照，新护照的最长有效期为10年。他表示将护照最长有效期统一为10年，旨在避免有关护照必须额外拥有至少6个月有效期的规定产生混淆，因为部分航空公司对此规定存在不同的理解。查卡里亚说，受影响的护照持有人将在更换护照过程中获得优先处理。他也解释，此前申请更新护照的人士可把旧护照剩余最长6个月的有效期加入新护照，以致新护照的有效期为10年6个月，往后在提前更新时就不能获得额外有效期，只是获得10年而已，最长是10年。他表示，如果选择更新5年有效期护照，旧护照剩余的有效期最多是6个月，仍旧是可以转入新护照。查卡里亚指出，移民局已经关注到近日社交媒体的这一项消息，以及就是数名持有有效期超过10年的护照持有人在海外旅行时遇到困难。他表示，国际民航组织已确认，目前并不存在针对有效期超过10年的护照国际限制。然而，由于一些持有超过10年有效期护照的国人在海外搭乘部分航空公司的航班的时候办理登机手续遇到问题，因此引起了这混淆。他解释，国际护照有效期超过10年的国人在出国时遇到问题，是因为一些航空公司使用的系统所致，与外国的移民管控系统是无关的。他说，移民局也将向所有航空公司发出通知，以协助目前身处这个海外受到影响的马来西亚旅客。移民局呢是在今年7月1号推出新款国际护照，提供最长10年的有效期，旨在减少护照更新次数，节省使用者的时间，并且简化国内及国际旅行手续。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上你好，欢迎收听 Ray Fan 的音乐早点，继续为你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来关注这则新闻要点呢，是卫生部加强医疗准备，多区空污指数不健康。随着全国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不健康水平，卫生部已加强医疗机构对烟霾相关疾病的监测，同时提升药物以及医护人员等方面的应对准备。卫生部发文告说，当局也已加强医疗设施、药物供应以及医护人员方面的准备，以确保一旦烟霾相关病例增加，能适时提供医疗服务。卫生部劝起民众，特别是身处于受影响地区者，在空气指数超过100点时，减少户外体能以及剧烈活动，如果有必要外出，应该要佩戴合适的口罩。教育机构、政府机构以及私人界也受处密切留意空气污染指数，并且根据空气素质水平调整户外活动。卫生部指出，当空污指数超过100点时，户外运动、课外活动以及剧烈体能活动应转延或移至合适的室内场所进行。卫生部也劝起民众关闭门窗，以减少受污染空气进入室内，同时饮用充足的水，并特别留意儿童、乐龄人士以及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此外，卫生部提醒民众不要进行露天焚烧，以免进一步恶化空气素质，并且增加烟霾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另一方面，天然资源以及环境部就提醒公众不要进行可导致空气污染的露天焚烧活动，尤其是在干旱季节。凡是进行露天焚烧而被定罪者呢，可在1958年天然资源以及环境条例第 31A 条文以及第32条文下被提控，一经定罪可被判处不超过10万令吉的罚款，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好，我们在这里呢也温馨的提醒所有喜欢早起晨运或者已经习惯了每天都要一大早出外散步运动的朋友，出门前除了看看天气预报，也记得关心一下空气品质指数。如果空气品质不理想，特别是烟霾较严重的时候呢，就要暂时的暂缓户外运动，或者说改到室内活动。别忘了，运动是为了让身体更健康，可别让不良空气呢反而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晨运之前花一分钟浏览官方网站的空气品质指数，了解一下最新情况，再决定说今天适不适合出门运动。照顾健康就从这个小习惯开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联手五家电讯商在国庆和马来西亚日送上10GB 免费数据。受到空气污染指数超标影响，沙拉越108所学校停课。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萨拉马里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下午获准出院之后已经返回住家。首相通过官方脸书发文，并且上传了一张自己正在阅读的照片。根据报道，首相是在星期一接受手术以治疗腹部疝气，目前由医疗专家观察他的情况。另一方面，首相向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家属致以诚挚慰问。朱镕基昨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首相形容对方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伟大建筑师，也是他的好朋友，并且指朱镕基推行的改革加速了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进程。首相表示，中国失去了一位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人物，而他则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他指出，早在90年代，他和朱镕基曾经共同推动加强两国的经济和金融联系，而当年所建立的许多合作基础，至今仍然支撑两国的双边关系。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fadil 表示，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将交给执法当局，根据调查结果和资料展开调查。他说，相关执法机构包括皇家警察部队、反贪污委员会，根据反洗黑钱、反恐融资以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负责的相关机构，国家银行以及内陆税收局。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在7月29号公开，揭露该机构从2014年到2020年期间在管理和运作方面存在多项弱点，并且提出25项改善建议。截至今年7月30号，朝圣基金局已经落实其中 75% 的建议。另一方面，法密表示，配合2026年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庆典，政府携手五家电讯公司为符合资格的公民提供总值 10GB 的免费数据。他指出，其中 5GB 数据将在8月31号国庆日当天发放，另外 5GB 则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发放，以作为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庆典回扣奖励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部长说，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获得的赞助金额，截至目前已经达到4863万 ringgit， 比去年2230万 ringgit 大幅增加 118%。他说，有关赞助总额包括270万 ringgit 现金，以及价值4593万 ringgit 的物资和服务。他指出，赞助金额明显增加，证明了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庆典不再只是政府机构内部举办的官方活动，而是逐渐成为政府、私人界、各个行业和人民共同参与的全民庆典。
2: Kementerian Komunikasi sudah pun melaksanakan libat urus dengan lebih 350 organisasi. 139 rakan strategik telah menyatakan persetujuan untuk menyumbang bagi menjayakan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sama ada dalam bentuk wang tunai, barangan maupun perkhidmatan.
1: 截至昨天，全国总共有11个地区录得不健康的空气污染指数，其中沙拉越西连的情况最严重，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4点，属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表示，国内从上个星期六开始出现烟霾，主要受到干燥天气、森林及泥炭地火灾影响，导致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恶化。在沙拉越，空气质量除了受到跨境烟霾的影响，也受到湿污和斯里阿曼发生的火灾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烟霾情况恶化，沙拉越西连地区共有108所学校暂时关闭。沙拉越州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hmad Douglas Uga Ambas 表示，暂时关闭学校是为了采取预防措施，保障学生和学校教学人员的健康。 他说，在学校关闭期间，当局将落实居家教学，确保学生的学习不会因为停课而中断。雪兰莪巴生港口 Daman Bayu Badana 昨天下午发生火灾，一间三层电屋陷入火海，造成一名66岁男子和他8岁的侄儿死亡，另外有两人因为吸入浓烟而出现呼吸困难。雪兰莪消拯局行动副主任 Ashro Riza Asba 表示，当局在昨天下午5点51分接获紧急投报，并且赶往现场展开救援。他说，两名死者相信在消拯员抵达的时候已经受困在屋内。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2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21.58 点，收于 53,770.27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20.30 点，收于 7,748.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43.04 点，收于 26,588.49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2号收于 10,833.15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1.04 点。国际油价12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美分，收于每桶 83.27 美元，涨幅是 0.08%。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美分，收于每桶 88.98 美元，涨幅是 0.08%。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则表示伊朗实际控制大部分的水道，并且计划对通过的船只收费。黎巴嫩政府均表示，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并且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巴嫩军队的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来炸毁黎巴嫩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又炸毁了镇上一所公立学校、一所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几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行动，企图对黎巴嫩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罗斯将采取对等的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表示，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的船只的航行，甚至考虑扣押俄罗斯船只，并且出售从俄罗斯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是海盗行为，并且强调俄罗斯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且以俄罗斯认为合适的方式采取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所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送的石油和其他货物。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国海域完成通航演练，这次演练充分展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行动能力。星期三上午，两艘舰艇在预定海域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以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演练。红河舰官兵以及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定的演练方案顺利完成所有的演练目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联手五家电讯商在国庆和马来西亚日送上10GB 免费数据。 受到空气污染指数超标的影响，上个月108所学校停课。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起。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带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

0: 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上相伴。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呢，今天早上斯里阿曼穆中的数个地区会下雨，而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街苏木交加伯明都鲁梅里和林梦的是会有烟霾。下午呢是木交数个地区会下雨，斯里阿曼穆中、明都鲁、加伯、古晋、梅里、萨马拉汉斯里街、西连苏林梦就会有烟霾，风向以及海浪。本周海域是吹西南风，时速10到15公里，会引起1到1.5米高的海浪。今天的温度是介于摄氏24度至35度之间。那以上就是由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测。不论晴天雨天或者是烟霾的气候，记得照顾好自己，也别忘了把好心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祝你今天平安顺心，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一早准备出门上班的朋友，除了看看今天的天气，也别忘了关注空气污染指数。尤其是最近啊，如果说有烟霾或者空气污染的情况，建议大家出门前先查看官方网站公布的空气品质指数，了解最新情况。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较差，外出的时候记得做好防护，敏感族群的朋友更加要留意戴上口罩。每天出门上班是为了迎接新的一天，也别忘了照顾自己的健康。出门前看一看空气品质，安心上班，健康每一天。好，我们这时候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为您带来这则新闻的是沙天然资源以及城市发展部副部长拿督连达利夫指出，沙捞越目前尚未计划进行人造雨，而是先观察未来数日降雨、空气污染指数以及烟霾情况，再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根据气象的预测，本周五和周六降雨概率呢至少为30%，未来两三天可能出现降雨，有望缓解烟霾情况。连达利夫是昨天出席2026年沙联政治推展礼之后接受记者访问时如是说，那针对如果本周日前仍未下雨，当局会否于下周进行人造雨？他说，目前尚未做出决定，必须要先观察空气污染指数变化。连达利夫说，沙天然资源以及环境局每小时监测烟霾情况，并且已进行必要准备，但人造雨的具体启动标准应该由该局相关负责人说明。他说，印尼昆甸空气污染指数已达300点，但根据未来两三天可能降雨的预测，他个人认为沙烟霾不会恶化至如此严重程度。另一方面，连达利夫说，沙拉越目前烟霾主要源自西加里曼丹，受东南风影响，烟霾被吹向古晋以及沙拉越其他地区。除了沙拉越北部部分地区之外，多数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已超过100点，烟霾情况持续进入第三天。连达利夫劝起民众提高警惕以及减少户外活动，尤其学校应该避免让学生参与户外活动。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刚扭开收音机的朋友，早安，你好。为你播出的四首歌曲，张艾嘉《爱的代价》，老狼的《同桌的你》，许茹芸的《美梦成真》，还有叶倩文的《爱的可能》，有没有也让你心生欢喜，也让你陶醉了呢？希望说你也喜欢这几首歌曲。那我们最后要为你带来的这则报章新闻要点呢，就是特别是古晋的朋友，每天要上下班的话，如果有经过这个有建设智轨列车 ART 的地段的话，要留意小心了。古晋城市交通系统 KUTS 项目敦朱家路沿线的建筑工程目前正在进行，并且将分阶段加快施工，预计持续至今年秒。负责 KUTS 项目落实、维护以及营运的双城市捷运有限公司发文告提醒道路使用者，途经有关路段的时候就要提高警惕，并且提前规划行程。目前展开的工程包括智轨列车 ART 高架导轨系统建设，包括高架桥墩、桥墩盖以及导轨梁，同时也在新班迪嘎交通圈附近的新建 ART 车站。由于需要操作重型机械以及进行相关建筑工程，敦朱家路分路段呢已实施了局部封路，尤其是敦朱家路和郑和统帅路宋路交界处，还有到新班迪嘎交通圈一带。沙城市捷运有限公司预计，受工程影响，有关地区在施工期间呢将会出现较严重的交通拥堵。该公司呼吁所有道路使用者途经施工区的时候呢，提高警惕，遵守交通管理措施以及道路指示牌，并且按照指定车速行驶。公众也受促考虑使用替代路线前往目的地，以避开受工程影响的路段。沙城市捷运有限公司将不时地发布最新消息，通知公众有关道路改道、车道关闭以及交通管理措施的最新安排。有疑问也都可以在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拨打 KUTS 热线13008858887，或者通过电邮来查询。好，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为大家进行到这，更多的详情可以翻阅今天各大报章。在这呢，也再次的温馨提醒，要出门上班的朋友，开车、骑摩托车上路，都请多一份耐心，多一份的专注。如果说遇上烟霾、视线不佳或者路面湿滑，尤其是每天都要经过有建设的 ART高架桥的地方，大家都要多加的留意了。记得放慢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急着超车，也别因为赶时间而忽略了安全。再忙再赶，平安抵达才是最重要的。方向盘握稳一点，车速放慢一点，彼此礼让一点，让我们一起安全上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1: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十五 FM 104.1，美里 FM 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

0: 没有一成不变的天，所以你要准备一把伞；没有一顺百顺的事，所以你要留一点心眼。我是金华，祝您天天好天，天天好心情。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夫人 Datuk Sri Wan Azizah Wan Ismail 表示，国家独立的意义必须被视为维护和平、团结与和谐的共同责任。他指出，独立不仅仅是高呼独立的口号以及升起国旗，而是蕴含着更深层的意义，象征着先贤们为建设主权国家所付出的自由、牺牲和奋斗。前首相敦马丁·摩曼和夫人敦西蒂·哈斯玛·摩曼·阿利创下历史纪录，获得亚洲纪录认证为亚洲第一对，双双成为百岁人瑞的前政府首脑和配偶。现年101岁的马哈蒂也获得东协纪录认证为在世最年长的前首相，而100岁的西蒂·哈斯玛则获得在世最年长前首相夫人的认证。共有50个机构在星期二举行的2016年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奖颁奖典礼当中获得表扬，每年合计节省能源成本达到4882万ringgit， 在实现节能的同时，每年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270.54 吉瓦时。能源及水务转型部指出，这些项目每年预计可以减少99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减少大约220万辆汽车在我国道路上行驶所产生的碳排放。国际消息，英国法官星期三宣布，一名英国连环性侵犯者因为两项谋杀罪和一项强奸罪被判终身监禁。路透社报道，40岁的利维上个星期被判谋杀罪名成立，罪名包括去年3月和8月各杀害一名女性，以及同年1月性侵并且严重袭击第三名女性。法官表示，凶手显然是一个为了满足个人性欲而无情剥削他人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表示，莱维特将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